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0: 所有音乐精灵集合，
1: 是
0: 优水一千的票全部进来啦，开始计票。
2: 报告音乐总监，有一只精灵把票全部偷走了。
0: 是谁？
3: 是我，嘿嘿嘿，我想先知道冠军歌曲吧。
0: 票在他手上，赶快追
2: 追追啊！
0: 听众不好意思，音乐精灵们计票需要多一点时间。我们9月21号星期一早上9点开始倒数优选1000。
4: 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大家好，我们是
2: 五月天，
1: 我是主唱阿信，
3: 我是吉他手怪兽，
4: 我是吉他手石头，
5: 我是鼓手冠佑，
6: 我是贝斯手马莎。
7: 祝1003生日快乐！耶！

0: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2: Hello 1003，谢谢1003的陪伴。长期住在国外，准备晚餐的时候有早班的陪伴，早上开车去上班时有晚班的陪伴。谢谢朋友在2008年的推荐，让我认识1003。感谢1003，有你真好。
3: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心有光，
1: 心有光，
0: 行有路，
1: 行有路，
0: 一天一物，
1: 一物。
2: 前几天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发现他自己越来越急，有些 project 啊，推进慢一点他就急，消息发出去对方没有回他马上急，案子交上去上司没有反馈他也急，甚至周末休息的时候他脑子里还是会不停的转，这个事情是不是我哪里出了问题，是不是我策划的还不够快，还不够详细，哇，如果下个星期还没有结果那怎么办。很多时候着急并不是性格问题，而是认知问题。真正让你急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无法接受事情暂时还没有答案，这两者差别很大。事情慢一点并不一定意味着结果会变差，但是当一个人把没有结果、没有反馈、没有按预期发生自动解释成风险的时候，大脑就会立刻进入警戒的状态，于是你就开始催，开始反复的确认，开始脑补，开始提前焦虑，焦虑一个根本还没有发生的结果。其实很多时候你只是在试图尽快结束那种我还不知道会怎么样的不确定感。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不确定性不耐受，它描述的是一个人面对模糊、未知和暂时没有答案的情况的时候，更容易把不确定本身理解成威胁，而且会产生担心、反复的思考还有控制。换句话说，很多急不是时间真的不够，而是我们的认知在说快一点我才安全。真正成熟的职场能力之一就是能够在暂时没有答案的时候继续的正常工作，因为很多时候人真正被拖垮的不是那个结果，而是等待结果的过程。很容易急的人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控制感很强，习惯要提前计划，习惯要掌握进度，习惯要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当然这本身不是什么坏事，可是问题在当你希望事情可控制的时候，慢慢变成了事情必须按你预想的方式来发生，你的焦虑就开始了。一个人真正的成熟不是越来越会控制世界，而是越来越能够接受这个世界本来就有很多事不会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发生，有人会拒绝你，有些机会会错过，有一些努力不会马上有结果，有些答案要过很久才知道。真正的稳定是事情没有按照计划发生的时候你依然不会乱。真正强大的控制感是从来不控制结果。真正的稳定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按照你的节奏发生，而是即使事情暂时没有答案，你依然可以稳稳地走。
0: 一天一物，
3: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到10:00。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心有光，心有光，行有路，行有路，一天一物，一物。
2: 人一定要学会把问题还给制造问题的人。把问题还给制造问题的人，核心并不是冷漠推卸责任，而是一种基于课题分离的清醒认知。心理学大师阿德勒提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课题，工作、情感、成长、选择，谁为这件事的后果承担主要责任，这件事就属于谁的课题。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的同事抱怨客户很难搞，这个问题是谁的？同事的，因为业绩压力，沟通的成本都直接落在他身上嘛。如果你是代他行事的话，替他写 email， 教他说话，教他怎么应对，就等于把别人的课题硬揽到自己的肩上。当然可以分享交流，但是不要硬扛。把问题还给制造的人，不是袖手旁观，而是清晰地告诉自己，我尊重你作为成年人的独立人格，也相信你拥有解决自己问题的潜力，但是能够帮你。不要抢过别人的问题，因为你抢别人的问题，传递的潜台词就是你不行。这样长久下去的话，对方会逐渐丧失解决问题的勇气跟能力，变得依赖退缩。当然，过度介入也会扭曲关系的本质。健康的关系是互相滋养，而不是单向的拯救。你永远扮演救世主，另一方永远扮演受害者，这种共生的模式会耗尽双方的能量。你越付出越委屈，对方越索取越无力，最后你们的关系变成负担。更重要的是，真正的成长必须由当事人亲自穿越痛苦，同时也是对你自己的仁慈，守住经历，你才能面对自己的问题。以下一些方法你可以参考一下。第一步，按下暂停键，识别问题的归属。当倾诉或求助来临的时候呢，你先问自己几个问题，这个问题最终会影响谁？如果我不插手的话，谁会承担最直接的后果？他真的走投无路吗？还是他只是要省事？如果答案指向对方，那就是把问题要还给他，你只做你该做的事。第二步，用提问代替答案，把你应该换成你觉得可以吗？你之前试过哪些方法啊？如果最坏的结果发生，你能接受吗？第三步，明确的表达信任，设定边界。你可以温柔的告诉对方，我相信你有能力处理这件事，如果需要我给你意见或陪你梳理的话，我可以，那具体的行动你要自己来哦。同时要为自己设定一些界限呢，比如说晚上10点之后呢，我可能不讨论工作了，用行动让对方知道你的支持不是无限供应的。当然你要坦然接受对方的不舒服的反应，因为把问题归还给他，对方可能会出现生气、失望或委屈，就像断奶的婴儿会哭闹一样。这个时候保持同理心，坚持几次，对方就会逐渐的学会独立了。
1: 一天一物，
3: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点10分，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

0: Good morning， 各位 UFM103 中文班的朋友们，我是 DJ Allen。 今天突然呢换一个时间陪你哈，我现在今天是做早班，平时这个时间呢可能还在睡觉的朋友们，我先跟你说一句啊，早餐吃了吗？啊，还是你还在躺在床上，手机拿在手上，眼睛睁开了但是身体还没有起床嘞？其实我自己蛮喜欢偶尔早一点起床的哈。你会发现其实早起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会觉得一天突然变得很长哦，慢慢吃个早餐，喝杯咖啡，看看手机，听听音乐，然后我觉得尤其是周末哦，早餐如果吃得好一点的话，你会觉得整个人的状态真的是会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一天的第一个选择其实已经帮你把节奏定下来了哈。当然呢，我觉得今天对我来说也不会是一个很悠闲的星期六，因为等一下两点结束电台，我还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要处理，所以基本上啊，从早忙到晚，不过没有关系哈，事情一件一件来。这个时候要跟你说一声 Good morning 哈，所以今天十点到下午两点，我会在 UFM 1003陪着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当然，不管你现在还是在吃早餐，准备出门，还是在路上哈，希望你继续的留守在 UFM 1003哈，让我陪你度过星期六。先来关心最新的即时路况， TPE 朝 SLE 就在 Tampines Avenue 7出口处那边有道路工程，也看到 TPE 朝 SLE Halus Lane 出口处那边有车子抛锚咯。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也来关心天气，根据气象局的最新更新哈，25到34度，基本上是局部多云，偶尔还会有一点烟霾的情况哈。截至早上九点，全岛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5至84之间。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早安，我是 DJ Allen。哎，今天怎么早啊？就听到我的声音，没有错，今天我跟雨婷换班哈。因为待会儿呢有工作活动要出席，所以呢今天就由我陪你，从早上10点一直到下午2点啦。先跟你分享一下，我上个周末从吉隆坡回来。想起来呢，真的好，已经好像好几年没有去 KL 了，这一次再回去感觉蛮新鲜的哈。其实这一次我是去参加一个酒店的一个考察团吧，然后就在那边待在酒店里体验他们的这个设施跟服务，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你去 KL 3天2夜，结果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酒店，对不对？不过说真的，这一次倒是还好啊。因为那时当地的烟霾天气虽然是有一点影响我的出游的心情，不过我觉得能够待在酒店好好的体验不同的设施也算是一种享受吧。不过这一次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我觉得不是那个酒店房间本身，而是

海礼宾部 concierge 啊，那些工作人员就可能如果你 OK 的话啦啊，你就可能问看可不可以就是带就是住客走出酒店来探索一些可能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好去处。我觉得这个 idea 是还蛮不错的哈，因为你想去 KL 你就想到 KLCC 双字塔 Bukit Bintang 等等，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这次工作人员带我去吃吉隆坡顶级的 Nasi Lemak 哦，还带我去就是走访当地保留下来他们说是最后的传统干崩。诶，我觉得一个是味蕾上的体验，另外一个是文化上的探索哈，真的不错。当然这一次就是去了 KL， 我还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好像那个东西的价格跟新加坡没有差很多嘞。不能一概而论啦，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呢还是比较划算哈。但是这一次呢，真的觉得跟新加坡差不多的。所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来自吉隆坡的听众，或者是你经常去 KL， 对那里很熟悉？如果我下次去的话，你会推荐我探索什么地方呢？不要 KLCC， 不要双字塔 ，OK？ 如果你觉得很不错的话呢，你可以告诉我。当然我可以记下来哈，我也不知道下一次我去 KL 是什么时候，但是我觉得说不定你的推荐，可能成为我下一趟 KL 之旅的目的地啦。

是的，可能它是一家开了几十年的老店，一条很有特色的街道，或者是值得花半天来慢慢探索的社区，来告诉我哦。

这里有天王。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10:18听到了 Jolin 蔡依林 Fresh Love， 之前也送上了两首优选好歌哦，来自王力宏心中的日月，以及文慧如蔡佩萱合唱我陪你唱过的歌。刚才就跟你分享了我上个周末的 KL 之旅，也问了你如果下一次你去 KL 的话呢，有什么值得探索的地方来推荐呢？没有想到大家还真的给了我很多建议哈，而且果然有问你是对的，因为有些地方呢，有些我真的是没有去过。有听众推荐我去 Zoonagara， 我有念对吗？也就是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这个建议我觉得是蛮特别的哈，因为我去 KL 通常会想到都是美食，对吗？啊，购物。然后另外也听到就是有听众推荐普鲁，也就是富都，是吗？这个我倒是有兴趣咧，听说那一带有不少老店和地道的美食。好，我记下来哈。当然也有听众说Brickfields， 这个是 KL 的小印度，是吗？如果你喜欢探索不同的文化、美食和这些街区的特色吧，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就可以考虑一下了哈。最后有一个听众是说提到 Pasar Seni 是中央艺术坊一带，是吗？ OK， 好，我全部都有记下来了。但是我觉得这一次3天2夜好像不够用啊，但是还要谢谢你的分享已经在开始默默的整理一下下一次 KL 的行程了。昨天我看新闻，好像 KL 这一两天烟霾的情况也不是很好哈，所以我觉得很庆幸，有一点可能就是早一两天回到新加坡，不然的话呢，哇，又要咳嗽，在那边，哇，我的鼻子就开始敏感了啦。OK，Anyway，Thanks， 谢谢你们的推荐。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是啊，听众3102他说现在东西都贵啊，不管你去哪里啊，不管你去 JB、KL、台湾还是哪里啊，物价都贵啊。TPE 啊，重复 TPE 超 SLE 就在 Haluslin 出口处那边有车子抛锚了。重复啊，那是 TPE 超 SLE 就在 Haluslin 出口处那边有车子抛锚了，小心开车。
2: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3: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2: 这么方便？
3: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2: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3: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2: 本周娱乐热点。
0: 最近华语乐坛有两位歌手啊，让我忍不住想说一句，你们终于回来了。一个让歌迷等了7年，一个等了6年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的约好要一起发专辑了哈。我说的就是蔡敏佑，另外一个是 Hebe 田馥甄咯。如果你是他们两位歌手的歌迷的话呢，你可以尖叫一下。而且我发现两个人这一次带来的不只是新歌哦，还有这些年我觉得是累积下来的一些人生体会。我们先说蔡敏佑好了哈，你还记得吗？他的那一首我可以什么陪你去看星星啊，他的那个主打歌我可以我想要说等等的这些好歌吗？当年唱这情歌的大男孩呢，今年居然已经出道20年了，时间过得很快哈。阔别7年，他终于在8月21号呢推出了第7张创作专辑哈，名字很有意思，叫做快乐有时有。这一次他还不只是亲自去担任这个整张专辑的音乐统筹，他还找来了像是黄韵玲老师、Hush、葛大为一些著名的音乐人来合作，连自己的妈妈也参与其中。不过最打动我的反而是这一张专辑名称《快乐有时有》，短短5个字却很真实。你有发现吗？我们就是常常告诉别人，诶，你要开心一点呐，你要想开一点，好像不快乐就是一件需要马上解决的事情。 但是人生哪里有每天都开心的，对吗？所以我觉得蔡敏佑呢，希望可能透过他这一张新的专辑，告诉他的歌迷朋友们，快乐也好，难过也好，每一种情绪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啊。有时候呢，不要逼自己去快乐啊，允许自己偶尔不开心，也是一种成长。好，说完蔡敏佑呢，另一位让歌迷久等的脖子长长的，就是我的另外一位女神哈 ，Hebe 田馥甄。阔别六年，她的第六张专辑《要去什么地方》呢，要在9月24号哈，多五天就要正式上线了哈。收录了十首新歌，这张专辑呢筹备了整整三年。为了拍摄那些专辑的视觉呢，她只带了一位摄影师。哦，就飞到了北欧的法罗群岛，我只去到 KL 啦，没有去到这个法罗群岛啊。希望 Hebe 可以就是拍很好看的照片哈，可以来激发我哈，去探索更远的一些城市地方。听起来很不错哈，也真的很期待Hebe 的这张专辑。而我觉得他的那个专辑名称《要去什么地方》呢，其实也呼应了他过去三年的心境，就是从一开始他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可能慢慢渐渐的找到了自己的这个节奏。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生不一定要有明确的目的地吗？你走着走着呢，也许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自己呢真正想去的是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你看，一个叫快乐有时有，一个叫做要去什么地方，一个谈情绪，另外一个呢是谈方向。刚好也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想问你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如果现在给你一个机会，暂时放下手上的工作跟烦恼，你最想去什么地方呢？是飞去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国家吗？还是哪里都不去，只想好像周末好好的睡一觉呢？好了，哇塞，告诉我你心目中的下一站是什么呢？我觉得可以去想想一下啊。记得咯， Hebe 田馥甄的新专辑要到9月24号才正式推出，我们一起期待好不好？接下来送上蔡敏佑的这首新歌《快乐有时有》，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听 Hebe 田馥甄的一首《无人知晓》。

0: 刚才在空中就跟你分享了蔡敏佑和 Hebe 田馥甄的最近的近况哈、啊、陆续都推出了新专辑，其中呢 Hebe 田馥甄的新专辑叫做要去什么地方。所以我刚才也问了你，如果现在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烦恼，你最想去哪里呢？没有想到大家的答案还真的是蛮不一样的哈。我们现在来看手机尾号7100的朋友，他说想去曼谷哈，20年没有去了，你是不是一直在听百宝好介绍？哦 ，OK， 当然如果有激发到你的话呢，我也非常开心了啊。真的，我觉得，但是如果你去曼谷的话呢，那边是蛮热的啦哈。他说这几年他都去了Phuket 啊，普吉岛，20年嘞，可以安排一趟了啦，真的真的。7480 Serene 他说他想去北海道，然后呢1471他说想要挑战西班牙的圣雅各之路，然后哇，这个特别啊，我觉得这个 Camino de Santiago 这个很特别哈、啊，不是一般的观光旅行，我觉得是一段需要用双脚慢慢走完的朝圣之路啊。6522他说想要去瑞士，另外一位他他说自己5月份被裁员，然后休息了一段时间，下个星期一呢就要开始新的工作哈，先要恭喜你即将展开新的工作旅程，希望这几个月的休息能够让你有机会好好的充电。所以如果你来临星期一进到新的 office 啊，新的环境，也祝你一切顺利，开启一个精彩的新篇章，好不好？不过有一位听众啊，7991，他的这个留言让我特别有感触的啊，他说去那里都可以啊，只想暂时离开一下，因为维持婚姻真的很累很累。当然也谢谢你愿意跟我分享。有时候我觉得，去旅行不一定要去多远多远的地方，可能就希望暂时离开眼前的一些压力啊，给自己一点喘气的一些空间，也希望你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好好休息。 OK， 周末不要想太多啊，听 UFM 就好了。
1: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2: 所有音乐精灵集合，
3: 是
2: 优选1000的票全部进来啦，开始计票。
4: 报告音乐总监，有一只精灵把票全部偷走了，
2: 是谁？
5: 是我，嘿嘿嘿，我想先知道冠军歌曲吧。
2: 票在他手上，赶快追
4: 追
6: 追他！
7: 嘿，听众不好意思，音乐精灵们计票需要多一点时间。我们9月21号星期一早上9点开始倒数优选1000。
8: Hello， 我是萧英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星期六早上听这首歌曲，我觉得还蛮写意的哈，很舒服的那种感觉，来自告五人，夏天的海，冬天的雪。之前也听到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歌哈，来自汪苏泷，像晴天像雨天。10:48了，你在收听的是 UFM103 周末班节目，
1: 我要点歌。
2: Hello， 怎么称呼你呢？叫什么名字？
3: 我的名是叫又婷。
4: 又婷今天想要听哪一首歌曲？
3: 我要听别找我麻烦。
2: 哦，为什么要听这首歌？谁找你麻烦了？跟我说。
3: 因为歌里面有一部分是乌云乌云开着开
4: 啊，
3: 我的姐姐很像一个乌云
2: 啊，
3: 也是来找我麻烦
2: 啊，
3: 所以我要叫她快走开。
2: 你的姐姐怎么找你麻烦？妈妈叫你不要讲姐姐的坏话是吗？
4: 妈妈说不要讲话了，不要讲话了。
3: 啊，
4: 你跟她说一句话吧，好话给你姐姐。
3: Hello， 明天 PSLE 加油。后天。
4: 后天呢、啊？
2: 后天呢、啊？
3: 下个星期。哎呀，是冷了，我忘记了。
2: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00-8:00，欢迎你可以拨打
1: 6691-1003。
4: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1: 我要点歌。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5: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 Ends Cortis The Killers Zara Lar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10:50了，你吃了早餐了吗？我是 DJ Alan，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前几天呢，我刚从KL 回来，然后星期一好像才抵达新加坡，然后就隔天哦，肠胃就开始跟我闹脾气了。除了有一点腹泻哈，更让我困扰的是肚子特别多风，时不时就觉得胀胀的，需要排气啊，确实有点不舒服。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在 KL 吃了什么东西，还是他的nasi lemak好吃到哈，就是可能有加了一些料，我也不知道啦哈，来开玩笑。但是我觉得，真的是让我特别关注肠胃健康。更巧的是，就在这几天呢，我滑 Instagram 就看到了一张诶很有意思的讯息图，或者是一个图表吧。那个标题大概是你一天排气多少次透露了什么健康讯号。我看了心想，哇，原来连这个都有参与的这个指标的哈。图表就是把每天排气的那个次数分成了不同的等级，从少于5次到超过20次都有不同的解释。不过我觉得这些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的证据或者是根据呢？我就特别的去查了一下。哇，根据一些可能美国所一些研究所的一些资料啊，你知道一般人平均排气或者是放屁啦哈 ，OK， 早上讲这个有点好笑，大约你知道几次吗 ？Normal 啊是8到14次嘞，有些人即使一天多达25次呢，也可能属于正常的范围的，所以所谓的这个排气次数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可能单凭次数就来判断这个肠胃有没有问题啦。那我想问你的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特别容易胀气呢？可能是跟我们饮食的习惯有关。还有一个蛮就是有趣的冷知识齁。原来啊，排气的这种气味也有可能受到饮食的影响。比如说如果你吃到一些特别的一些食物齁，你经过这个肠道细菌分解之后呢，哇，那个味道就更加的明显了。没有想到吧，那我们平时吃的一些蔬菜有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哈。当然不是叫你不吃蔬菜啊，这也不代表这些食物不健康，只是每个人的肠胃的反应是不同的。好，谢谢5855的建议，他说可能不要吃太多麻辣的这些辛辣的食物，我个人不太吃，但是可能在收听节目朋友们呢，也可以来参考一下听众5855的建议哈，可能 don't eat too much 麻辣，是不是？今天想考考你一个也不算是考啦，跟你来互动一下，你觉得哪一些食物可能会让我们的肠道产生更多的气体？来想想看 ，A. 洋葱 ，B. 牛奶 ，C. 西兰花，还是 D.以上皆是，就是 all of the above 啊。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你可以 WhatsApp 885-1003来告诉我 ，OK？ 当然刚才提到了这一张 IG 的这个讯息图或者是图表，如果你好奇的话呢，当然我会上载到我的 DJ Alan 的Telegram 群组，或者是你也可以 WhatsApp 885-1003哈，来看看一下，你可以来参考一下，一般人每天排气多少哈才算正常啊？不过要提醒一下哈，图表只是趣味的参考。当然如果真的是你觉得有一点太过分的话呢，还是要去严重的话还是要去求医看看啦。真的啊，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身体反应背后竟然藏着这么多学问啊，也不是叫你故意排气在那个你的另一半还是家人旁边啊，这样没有礼貌哈。好，想要收到这个图片的话呢，你可以就是 WhatsApp 哈，885-1003，关键字你就打排气两个字。

0: 这是 Alex 杜德伟的歌曲《嫁给我》。本来以为这首歌曲可以是周末 K 一下的合唱曲哈。我刚才有听众说这首歌曲好久没有听到，然后呢就跟着唱了哈。OK， 这个时候呢要关心新闻了，但是在那之前呢，刚才有问了你一个问题哈，你觉得哪一些食物就是会比较容易胀气呢？答案是什么呢哈？新闻之后告诉你哈。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有人选 A 选 B、哦、All of the above 也有哈。现在关心路况了， CTE 朝 SLE 经过 Amokyo Avenue 1、那个路段呢有车子抛锚了，这个路段是有障碍物的哦。 CTE 朝 AYE 就在 Amokyo Avenue 5入口处，最后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那是朝 SLE 行驶的 CTE 隧道经过 Outram Road， 要开车的朋友呢避开第三条车道。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最新的天气概况，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局部多云的一个早上了哈。截至早上10点，全岛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6至86之间。这是一项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Butter Tree、Ice Milk、Play Act 以及 Wolfpack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0: Good morning，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本地新闻，配合世界清洁日，近500名本地青年今年在全岛9个地点展开了垃圾清理工作。这项首次举办的垃圾清理志愿行动 Plus 旨在鼓励青年主动维护公共环境，培养环保的意识和社区参与精神。青年也学习使用清洁仓，日后可以自行发起社区清理活动。目前全国一共有29个清洁仓，公众可以申请免费使用里面的清洁工具。新加坡和加拿大有意在未来3个月内拟定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加强能源与粮食安全、关键物资贸易和数码支付等领域的合作。外交部长维文医生说，他日前和加拿大外长阿南德签署联合声明，为建立这项框架铺路。他说，两国可以加强能源、食品以及数码产品和服务方面的合作，包括数码支付。饮料瓶罐退费制将在10月1号全面实施。如果小型零售商来不及清空没有押金标签的饮料库存，可以申请把宽限期延长至10月31号。国家环境局也说，退费制今年4月启动后，当局设下了6个月的过渡期，让商家逐步的更换符合规定、附有一角押金标签的饮料。国际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下星期亲自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高级官员也透露，习近平访美期间将在白宫出席欢迎仪式，并在玫瑰园接受检阅，之后也会出席国宴。尼日利亚西南部疑似发生了酒精中毒事件，至少49人死亡，另外有超过180个人住院治疗。路透社报道，当局怀疑死者饮用了名为猴尾的自酿杜松子酒，导致甲醇中毒。当地的卫生官员星期五也说，死亡人数增加到49人。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收到了很多听众们的打卡了哈，是今天值早班，因为就是值了班之后呢，下午有一些工作的任务在身哈，所以今天会从10点一直陪你听歌到下午2点钟。刚才在上一段节目跟你聊到了哪一些食物呢会容易胀气，答案是 D 哈 ，All of the above 啊，有 60% 的听众是答对的哈，所以如果你想收到这个信息图的话呢，欢迎你 WhatsApp 885103，稍后呢在播歌的时候，我把它发给你哈。关键字呢，你就打排气。

0: 这是一项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Butter Tree、Ice Milk、Play Act 以及 Wolfpack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林旭让你听到了四首优选好歌，就包括了这一首阿琳我们会更好的，薛之谦演员何卫健无法归类，以及孙燕姿的绿光哈。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That's right， 刚才也陆续的收到一些忠实听众说，诶，今天好像时间是不是过得很快，好像是三点了吗？因为通常我出现的时间段是在下午哈。对，因为就是有一些事情啦，就跟雨婷换了班哈，所以今天雨婷会在3点到7点钟，所以如果你是有收听她的节目的话呢，可以继续锁定我们 UFM103 的节目，好不好？说到了我们优选一千哈，我们的这个投票阶段呢已经结束了，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空中倒数了哈。无 AI 无音踪哈，回归最纯粹的声音，回到最原始的感动。从1987年到2026年横跨40年的华语歌曲，让我们一起在空中呢，一起听见属于这个年代的声音，一起听歌，一起 K 歌，一起倒数属于我们的1000首歌曲。9月21号开始，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钟，优选1000开始要倒数了哈。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由城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城春农场新鲜一生。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这个时候呢先和你关心最新的即时路况，给我5秒。 OK， 刷新页面一下啊。好，SLE 朝 BKE， 重复哈 ，SLE 朝 BKE 方向经过 TPE 那边有车子抛锚了，也看到这个路段是有交通灯失灵哈 ，Amok Avenue 6好，靠近 Anderson JC 那边哈 ，OK 要留意一下了。最后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哦，那是 CTE 隧道前往 SLE， 经过 Outram Road， 状况回堵到了 AYE 哈，请避开第三条车道。
2: 嘿，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3: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2: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3: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2: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是一项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Butter Tree、Ice Milk、Play Act 以及 Wolfpack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一项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Butter Tree、Ice Milk、Play Act 以及 Wolfpack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1: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d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2: 年底学号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3: 我们这次的旅游的有一个住宿的特色，我们在成都会住韩屋式的酒店。一般韩屋式的酒店是睡在地板榻榻米式的，不过我们新加坡客人在地板是没办法睡，所以我们特地安排了床，外观是完全朝圣时代的传统风格，不过里面进去是西洋式的风格。我们首尔的酒店是安排五星级的酒店，它的 location 很好，你晚上去 shopping mall， 你要吃东西周围都有。
4: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大家好，我是蔡依林 ，UFM 1003优选好歌。

0: 11:42了，送上了很多优选好歌，希望呢你也是非常的 enjoy 当中哈。这是戴爱玲的歌曲《对的人》，之前也听到了梁静茹的《大人》，都是关于人的歌哈。OK， 再多一分钟呢，就要和你进行的就是 Pepper 好介绍了哈。当然，刚才有听众问说，今天是不是用的、吃的、逛的，还是可能就是要分享给你的呢？我就先卖个关子给你听一下啊。今天的Pepper 好介绍呢，跟这个卡通人物有关哦。我先给你听五秒他的那个主题曲，你听一下。OK， 啊，小叮当哆啦 A 梦，嘚嘚嘚嘚嘚嘚，嗯，所以呢，今天的 Pepper 好介绍跟小叮当有什么关系呢？嗯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你来猜一下，今天我想推荐什么呢？你听到小叮当的那个主题曲了哈。好，先来关心路况，先给我刷新页面哦。好 ，OK，BKE 朝乌兰方向就在 Woodlands Road 出口处那边，在堵车哈。我相信应该很多朋友们应该是要往新山去哈。嗯，好，也看到了是 CT1 隧道朝 SLE 方向经过 Outram Road 那边发生了交通事故，状况回堵到了 AYE， 避开第三条车道。最后是有交通灯失灵了，那是在 Ang Mo Kio Avenue 6靠近 Anderson JC 附近。嗯，小心。这是一项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Butter Tree、Ice Milk、Play Act 以及 Wolfpack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好吃好玩好发现 UFM 103 Pepper 好介绍。
1: 如果问你哆啦 A 梦小叮当最爱吃什么呢，我相信很多人呢都会异口同声的回答铜锣烧 Dorayaki， 是不是？小时候看哆啦 A 梦呢，每次看到他为了铜锣烧开心的不得了，我都会想说真的有那么好吃吗？没有想到呢，终于我明白他的心情了，因为我最近吃到了一款铜锣烧呢，真的让我一吃就爱上了哈。而且它不是只有我这么觉得，我推荐给我的朋友，然后呢带去给同事去尝一尝，结果大家的反应都一样，真的是蛮好吃的。所以今天的这款美食，我不只是我一个人说好吃啊，是经过我身边的朋友啊同事一直都觉得都点赞的啊。所以今天有什么特别呢？首先它的那个两层松饼非常的松软哈，蓬松，然后一口咬下去呢软绵绵的，配上中间的馅料真的是很有幸福感哈。而且它一共有四种口味 4 flavors， 如果你是喜欢吃抹茶的举手一下，你喜欢吃芋头的也可以举手一下啊，它还有 cheese， 还有经典的红豆口味啊。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是它的那个抹茶，然后呢松软的饼皮搭配这个抹茶那个独特的茶香，我觉得非常好吃，而且有层次感。那当然如果你是芋头控的话呢，啊你可以 try 它的 yam flavor， 因为我觉得是经典的日式风味哈。讲到这里啊，我觉得美食有时候呢真的是有一种很神奇的魔力，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呢？就是你可能一整天忙得不可开交，但是工作上有人都要处理，只是心情也没有怎么样，就是下班后呢你吃到一样很开心的东西，你就觉得哇其实今天没有那么糟，对不对？好，所以今天不是什么山珍海味，而是一份满满的幸福感啊。讲到这样有这样好吃吗 ？OK， 最让我惊喜的是哈，你不需要飞到日本啊，你在新加坡的超市就能够有机会找到了哈，好像是2块多啦哈。所以如果你这个周末过得不太顺利，你或者是想要在周末好好的犒赏自己的话呢，你可以买一份 Dorayaki， 泡一杯你喜欢的这个咖啡或茶哈，找一个舒服的角落就慢慢的 enjoy。把这个生活的节奏呢就放慢一点。当然呢有听众问我是在哪一个超市可以买得到，其实我觉得各大超市都有啦哈，你可以碰碰运气，下一次我值班的时候你可以拍照片给我看到有没有买得到啦哈。我自己推荐是抹茶和还有那个芋头口味的。如果你想知道这个铜锣烧长什么样子的话呢，它的包装是如何，欢迎你 WhatsApp 过来哈，885103，注明关键字 Pepper0919，OK Pepper0919， 稍后呢我把这个照片发给你啦。说不定这个周末你会跟我一样哈，终于明白为什么哆啦 A 梦这么爱吃 Dorayaki 啦。关键字 Pepper0919， 今天向你推荐的是好吃的铜锣烧。希望今天会喜欢，太不好介绍了哦。

0: 天在派报介绍向你推荐的好吃的铜锣烧哈，这是李佳薇的新歌《甲乙丙丁》。当然今天刚才看到了一位听众的留言，他应该是我的忠实听众 ,OK, Lin, 2300的 Lin, 他说他很喜欢吃这个品牌的 Dorayaki, 前几个月呢去到了吉隆坡，然后在他们的便利商店OK, 看到他说新加坡的好像是有一个什么他哦 ,KL 有卖榴莲口味猫山王的，他说3块钱啊不好吃呵呵，他不喜欢啊，他跟我说诶他跟我一样喜欢吃马扎的。当然今天是听众手机尾号5687的生日啊，他说他非常喜欢这首李佳薇的甲乙丙丁，也有投优选1000就是这首歌曲一票啊。今天好啦，你要我唱10秒给你听是不是 ?OK, 我们听众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来陪他唱啊，15秒就好啦 ,OK, 希望你有听到。OK,Let's、okay, go! 你我怎么两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难道非要耗尽所有委屈才配上这一条烂命。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2: Play Show!
3: 有一名富婆，她去爬那个泰山的时候，她请了30位猛男，一路是公主抱她上山。
4: 那个山要爬多久？
3: 泰山真的蛮高的、
4: 你也可以啊。
3: 没有啊，
4: 五级芝麻山3位
3: 还是你们两位就好了。
4: 我们两位，我跟陈彪
3: 你说哎，有钱就是任性，你没有搞错啊。当然有人支持哦，不错哦，这个新兴的行业哦，可以让更多人可以上到泰山山顶。我妈曾经去爬中国的某一栋山呢、那座山呢其实蛮高的，然后他们就有提供轿子，就是抬你上山。我妈后来也是没有跟队做这件事情。可是那个轿夫哦，他有跟我妈妈说，他说其实如果你不让我抬你上山，
4: 这是我生计，
3: 对对，别人会以为我有问题。那我妈后来还是没有，她还是说她自己就是徒步上山，对不对？
4: 你应该请一个不一定是抬你上山的啦，是陪你聊天的，
3: 拖你上山。未必要抬，用拖的也可以，
4: 一路拖到。
3: Go go go go go,
1: 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0: 这是一项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Butter Tree、Ice Milk、Play Act 以及 Wolf Pack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5: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6: 我要感谢1003，这20多年来，因为有你们的陪伴，让我人生彻底的不一样。早上听，中午听，晚上听，你们的广播内容真的很有内涵，所以跟你们学习，让我自己变得更强大。我还记得那一年，那一天，就是因为你们改变了我。谢谢你1003，给我中了头奖。
7: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5: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哦，听众说那个榴莲口味是在新加坡的超市看到的。哦 ，OK OK。但是他说不是很好吃啦，抹茶比较不错。

0: 非常喜欢他的声音，来自陈诗安的这首歌曲《家具》。当然之前也听到了 Cindy 王心凌的《当你》。当你嘴巴觉得想要吃一点甜的话呢，可以考虑哈。我今天在较早前 Pepper 好介绍的这个单元当中呢，向你推荐的是哆啦 A 梦小叮当最爱吃的铜锣烧了。当然在本地就推出了这个铜锣烧，然后是其中一个面包的品牌啦，然后我觉得说是蛮不错的，有四种口味。当然在这四种口味当中呢，我比较偏爱的是抹茶跟芋头的哈。有听众说有猫山王口味的，但是他个人觉得不太好，不太喜欢。当然刚也看到了其中一位听众哈 ,1402, 他说听了节目之后呢，等一下就是打包了午餐之后要去超市逛一下，看看到底刚才在代表我介绍 Alan 讲的话啊，有没有就是那个他喜欢吃抹茶的哈，我祝你好运，希望你可以买得到，应该是 OK 啦，应该是有的啊。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个时候呢，先来关心路况了。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TPE 朝 PIE 方向经过 Punggol Road， 要你避开第四条车道，因为有车子就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哈。当然也看到的是同样的情况发生在 PIE 朝大石方向经过 Paya Lebar Road， 状况回堵到了 Bedok North Avenue 3。 最后是堵车的路段，那是 BKE 朝雾兰，就在 Woodlands Road 出口处。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局部多云的一个中午了，然后看到的是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也来关心最新的空气污染指数哈，截至早上11点，全岛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8至91之间。这是一项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Butter Tree、Ice Milk、Play Act以及 Wolfpack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UFMA

今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中午好，我是 DJ Allen， 这里是 UFM 103周末班节目。当然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应该在想说12点了对不对，应该是吃午餐了哈，你说不定可以在打包或者是你用

餐之后呢，去看一下超市有没有我刚才讲的那个铜锣烧啦。好，说到了优选一千，我们的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一千投票正在进行当中了啊！从1987年到2026年，横跨40年的华语歌曲，最后只有1000首能够登上今年的优选一千。截止日期是9月16号。

关注的就是我们的优选一千的终极倒数，10月3号星期六，优选一千终极倒数为你揭晓冠军歌曲。更多的详情呢，可以敬请留意一下啦哈。所以有听众会问说，我们会几时可以收听到那个倒数的一些那个阶段？9月21号 ，OK，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到晚上7点钟，优选一千开始倒数。

0: 刚才有发 WhatsApp 过来的朋友们啊，给我一下下啊，在播客的时候呢，我就把那个简讯发给你们啦。这是沈虫虫陈土豆的歌曲 Miss Potato， 这首歌曲会不会登上优选一千的一首歌呢？拭目以待。
1: You know

0: 这是一项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Butter Tree、Ice Milk、Play Act 以及 Wolfpack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1: 这里有天王。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12:23了，听到了王 Aiden 的这一首《想了你6次》，之前也听到了周杰伦《暗号》，卢卢快闭嘴，字字句句，以及沈从虫、陈土豆的歌曲《Miss Potato》。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以下的路段哦。首先看到 CT1 隧道朝 AY1 方向，就在 Cairnhill Circle 出口处那边开始堵车了。同样的情况发生在 CT1 朝 AY1 介于 Bradel Road 和 Almoco Avenue 5之间。当然也看到了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了。ECP 朝市区经过 Bedok South Avenue 1，请避开第三条车道。这是一项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Butter Tree、Ice Milk、Play Act 以及 Wolfpack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2: 不怕不好玩，
3: 只怕你不玩。
1: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4: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玩一下，
5: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啊，
5: 随便问问啦，
2: 随便问问，
5: 随便问问，
2: 随便啦。OK， 好，
6: 我们先来
5: 随便问问，出国必备
2: 啊，出国必备，
6: 出国必备，你会带什么？
2: 我会带什么？我会带素颜霜，就素颜霜一定是我必备。没有没有，素颜霜其实哦，那大家听我解释，
5: 不算化妆的一种，是吧？
2: 对，素颜霜不算是一种化妆，
5: 就像医美不算整形，
2: 对，它就让你有一个非常自然的、自然的皮肤、自然的肤色。那这个我觉得它远比要不要比化妆来的好，因为粉底液是比较浓，给它看得出你有化妆。可是素颜霜是看不太出你有化妆。大家想知道吗？可以跟我的团到韩国去，你就知道何谓素颜霜。
6: 素颜霜，
5: 听众出国必备，
6: 会带乳油的听众蛮多的。
5: Moisturizer 冰冰凉凉，止痒有效。
2: 你这没有很奇怪哦？
6: 你会带那个、
5: 精油？
2: 阿咪刀？
6: 瑞士刀啊？
2: 瑞士刀啊？为什么？
6: 为什么要带瑞士刀嘞？
2: 对喽，为什么呢？因为你去瑞士吗？看一下，
6: 然后宝济丸。哦，有听众一定会带 portable kettle， 就不要用酒店跟饭店的、
5: 一个热水壶这样。
2: 会带自己的热水壶，
6: 对，
2: 因为你知道有些酒店的你不太放心。
6: 有听众解释，带瑞士刀可能比方说切水果啊，或要切任何东西啊，就很好用。
2: 你去的地方没刀的、
6: 就可能你在荒山野外你要切水果，
2: 都是要用啊嚓那样子的哈，切水果
5: 小剪刀哦，剪指甲。
6: Thermal scanner 啊。为什么要带 thermal scanner？ 有听众说
2: thermal scanner 是什么的
6: ？thermal scanner
5: 哪里？他的
2: 有一些听众说
5: scan the room 就是那个摄像镜头，
2: 是怕你知道有些人偷窥，他们放一些摄像
5: 对饭店里的房间里的摄像镜头，
2: 会
5: 带哨子啦，哨子
2: 哦，哨子，
5: 哨子，
6: 因为求救啊，就如果说你今天可能你在山里面啊，就不小心跌到山谷，你哔。
5: 温度、
2: 跌到山谷，你逼游泳，
5: 赶快拿出
2: 来，都到山谷了，
6: 千万不要说意外不会发生，你带着总比好过没有。
2: 你有力气吹了吧？如果你掉山谷，你还有力气吹那个口哨啊？
5: 左边口袋拿出来一个口哨，
2: 逼，最后一次了，
6: 比起尖叫，你逼。花那个力气比较少吧，对吧？
2: 好了，我们开玩笑，可是还是要照顾自己的安危的哈。
6: 带沙龙 pass，
2: 会带
6: 带那个真空袋，
2: 对，还有那个衣架子可以折叠的那个衣架，他们说酒店不够用。
5: Door stopper 是顶门的后面，门关起来的时候顶着防盗。真多一层的，
2: 哎呦，真的，我们孤陋寡闻的。
6: 哇，你们不说还不知道可以这样子用、
2: 而且那样东西不占位置，放在行李箱里面，
5: 很有安全意识啊，你们。

0: 这是费道尔和 The All Dying 合唱的歌曲《在加纳共和国离婚》。之前也听到了，就是稍早前哈 ，OK， 王 Aiden 的歌曲响了你六次。刚才有听众说哈，手机尾号5100，他说：“哎呀，为什么这么早听到这首歌曲？不然的话呢，本来想把这首歌曲点成是周末 K 一下的其中一首啦哈。不过没有关系啊，当然呢，这首歌曲非常好听哈，你也可以就是陆续在我们月份103也会听得到哈。12:31了，当然呢，这个时候要呼吁一下哈，12:40左右呢，就是周末 K 一下了。以惯例来讲哈，就会选出三首歌曲当成是周末 K 一下的歌，当然其中一首呢会是大合唱哈。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家或者是在外面就想说，诶，可能有一首周末的时候想要听的歌的话呢，可以就是 WhatsApp 885-1003， OK， 我来看一下会选出三首歌曲，这个时候可以把你想听的歌传过来啦。
1: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0: 这是一项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Butter Tree、Ice Milk、Play Act 以及 Wolfpack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2: 大家好，我是 B 蛇精 ，UFM 1003，有选好歌。

0: 12:41听到了天团五月天步步，之前也有派伟俊，还有就是 feature Mac Overseas， OK， 这首歌曲左转灯嘛，非常好听。当然有听众应该蛮期待吧，就是说今天我会选出哪三首歌曲当成是周末 K 一下的歌曲呢？哇，有听众说要听到尤克里林的歌，江美琪，也看到了有831、周杰伦等等的哈。今天选出了三首歌曲，想知道的话呢，来听一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个时候先来关心路况。我刷新页面一下啊 ，OK， 好 ，CT1 隧道朝 AYE 就在 Kent Hill Circle 出口处那边有在堵车哈、同样的情况发生在 CT1 朝 AYE， 在介于 Bradley Road 和 Amok Avenue 5之间，最后是有车子抛锚了，但是 ECP 朝市区经过 Bedok South Avenue 1。这是一项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Butter Tree。Ice Milk, Play Act 以及 Wolfpack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唱歌不需要理由，周末更要放声唱。
1: 欢迎来到周末 K 一下，点你想听的歌，一起唱出好心情。
2: 周末 K 一下，今天选出了三首歌曲来和你一起在空中 K 哈，当然其中一首呢是大合唱哈 ，OK， 有可能到了最后的一个部分就跟着你一起唱哈。收到很多听众们刚才发 WhatsApp 过来，像是忠实听众 Pick Me 他说现在在做指甲哈 ，Medicure Pedicure， 一边在做指甲一边在收听着 UFM 103，谢谢，真的是很爱很爱你们，尤其是你们这些忠实听众哈，随时随地哈，24小时不间断都在听我们 UFM， 谢谢。看到了其中一位听众1085，他说 Alan 想点一首很久很久的歌，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歌库，没有 ，sorry， 下一次可能选一个比较近期一点的歌吧，啊 ，OK， 所以不要失望啊，今天的三首歌曲应该不会让你失望了啊。好，所以如果你好奇今天会听到哪三首歌曲的话呢，哎，今天的三首歌曲之中会听到包括了这一首。

周传雄的这首《黄昏》是听众手机尾号7942想听的，想必应该是很久没有听到了哈，是不是歌曲的那个歌词有勾到你的周末的心情呢？ OK， 除了周传雄的《黄昏》还有

李荣浩、阿妹、张惠妹合唱的《对等关系》是今天会听到的其中一首 K 歌哈。我先跟你讲一下哈 ，OK？ 为什么先播这两首歌曲？是因为呢，这两首歌曲应该不是大合唱的哈，因为太难了。好啦，除了这两首歌曲，今天的大合唱会是哪一首呢？这首你应该会。

0: 准备好在星期六的中午和我一起 K 张学友的这首《咖啡》吗 ？OK， 准备一下歌词，我们要来听这三首歌曲了哈。先来听歌神张学友的《咖啡》。1, 2, 3,
1: 唱歌不需要理由，周末更要放声唱。
2: 欢迎来到周末 K 一下，点你想听的歌，一起唱出好心情。
0: 歌词准备好，最后一个一段，我们一起大合唱。这是歌神张学友的《咖啡》，我今天还没有喝。

0: 歌神张学友的歌曲《咖啡》，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也好久没有 K 了。你刚刚有跟我们一起大合唱吗？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大家还记得你们第一次被人叫安迪或叫安哥的时候，你当时那个反应是什么？
4: 第一次被叫安哥是16、17岁，因为以前我很大只嘛，然后当时我在一个活动打工，然后就有一个应该是小学生，他说安哥我要玩。
3: 小学生叫你安哥是还合理啦，
4: 合理啦。
3: 我是也说那清洁大姐会叫丽梅姐，我说哈。你不要叫我丽梅姐，我说我会折寿的，我说你是我长辈耶。
5: 我跟人家叫安哥叫习惯了，有些比我还老还叫我安哥，难道 Grab 司机一定是安哥的吗？
3: 你叫大哥大姐应该也还好一点点，你叫安哥安弟哦，他就很明显就是你把我看老了。
6: 我最近去卖月饼的那个展，跟我的两个外甥女去的，然后我们在试吃的时候，那个小姐姐就说啊，你的女儿都那么大了，然后我说哦，他们不是我女儿，是我外甥女，然后我姐姐就过来了，她说啊，那你妹妹长得好年轻，她是我姐姐，就是双重尴尬。
3: 开了一枪再补一枪，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Play Show。
0: 这是一项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Butter Tree、Ice Milk、Play Act 以及 Wolf Pack。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7: 1, 2, 3, 4, 唱歌不需要理由，周末更要放声唱，
8: 欢迎来到周末 K 一下，点你想听的歌，一起唱出好心情。
0: 忠实听众 Francis 说Alan， 咖啡好像比黄昏还难嘞，真的哈。OK， 不好意思，献丑了啊。OK， 谢谢听众们。他说哦，7480说有 feel 哦，

0: 李荣浩阿妹张惠妹一对的关系就结束了今天周末 K 下的第三首歌曲啦，希望你在收听节目的当然呢也有哼着唱或者是跟着唱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现在关心路况，开车的朋友请留意了，以下的两个路段呢在堵车， CTE 隧道朝 AYE 方向在 Kenhill Circle 出口处，以及 CTE 朝 AYE 介于 Bridal Road 和 Ang Mo Kio Avenue 5之间，也看到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情况哈，那是 ECP 朝市区经过 Bedok South Avenue 1。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天气方面，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大致上是局部多云的一个下午啦。截至中午12点，全岛空气污染指数介于72至97之间。这是一项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Butter Tree、Ice Milk、Play Act 以及 Wolfpack。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下午1点03分，一起来关心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本地新闻，受到印尼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火点增加影响，本地的烟霾情况转差。国家环境局数据显示，中部地区一小时 PM2.5 浓度星期六中午升至每立方米149微克，逼近重度污染的150微克门槛。中部地区的浓度从早上9:39微克开始持续上升，如果趋势延续，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可能再次进入不健康水平。配合世界清洁日，近500名本地青年今天在全岛9个地点展开了垃圾清理工作。这项首次举办的垃圾清理志愿行动家，旨在鼓励青年主动维护公共环境，培养环保意识和社区参与精神。青年也学习使用清洁仓，日后可以自行发起社区清理活动。目前全国一共有29个清洁仓，公众可以申请免费使用里面的清洁工具。国际新闻，尼日利亚西南部疑似发生了酒精中毒事件，至少49个人死亡，另外有超过180个人住院治疗。据路透社报道，当局也怀疑死者饮用了名为猴尾的自酿杜松子酒，导致甲醇中毒。当地的卫生官员星期五也说，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49个人。据朝中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至星期五视察国防工业部门，了解重要的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金正恩说，建设强大的炮兵力量是遏制战争和应对战争的核心，并称朝鲜近期在国防现代化方面取得进展。他要求军工企业继续的扩大产能，推进技术现代化，同时也提高攻防的一些武器系统的人工智能化，以及火炮武器的自动化和装甲化水平。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sg。

0: 这是一项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Butter Tree、Ice Milk、Play Act 以及 Wolfpack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已经来到了下午1:21了，这里是 UFM 103中国班，我是 DJ Allen。听到了方大同的歌曲《爱爱爱》，之前也有 Eric 周星哲《怎么了》。当然，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提醒你一下哈，如果今天周末你准备出门的话，特别如果你是住在中部地区的话，我觉得今天的空气情况要稍微留意一下了。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一些官方网站哈，截至今天中午，中部地区的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呢已经来到了每立方米149微克哈，距离重度污染的150微克只差那么一点点。所以如果你今天刚好在可能碧山啦、大坝窑这一带呢，或准备去中部地区走走，接下来这一两个小时如果不是一定要进行的户外活动的话呢，可以考虑减少一点。这里也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今天一直听到 PM2.5 啊。通常如果你是比较可能家里有老人家还是怎么样的话呢，这些微小颗粒的浓度有时候也是会影响健康的，所以今天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及时的参考好不好。当然今天除了中部以外呢，看到其他地区的24小时 PSI 目前呢是大约介于70多到90多之间啦，还是属于中等的这个水平。但是如果你要安排一下行程的话呢，可以先看一下齁，户外的时间呢尽量的控制一下好不好。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也谢谢听众们非常窝心齁，也是一直在叮咛着我说 Alan 下了班之后呢也是要多喝水。好，谢谢你们也是哦， OK， 减少户外的一些活动。先来关心路况，好，让我先刷新一下页面哈，看看有没有新的一些。好 ,OK 了。CTE 朝 SLE 就在 Amokyo Avenue 5入口处那边有车子抛锚了。同样的情况呢发生在 AYE 朝 MCE 经过 Clementi Avenue 2。这个也是最新的即时路况哈。Butley Road 前往 Bredo 在经过 Upper Paya Lebar 那边发生了交通事故。开车的朋友呢请避开第一条车道。继续留守在 UFM 103直播室一直到下午两点钟。再多30秒一起来听心灵小故事。
2: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3: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2: 这么方便？
3: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2: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3: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4: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5: 你可能在生命里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时刻，特别执着的要得到的东西一般都得不到，而当你对它的兴趣减弱，这个东西反而轻而易举地回到你的身边。有句话说得好，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原来得不到的现在不想要了。有时候上天不给你这件东西，不是你不好，而是因为你暂时还没有能力去和它匹配，所以暂时从你身边把它拿走了。就像大人拿走小孩的糖一样，小孩子又哭又闹，他们只知道糖很甜很想要，却不知道糖会导致蛀牙。当你足够成熟，能够看到糖会想起蛀牙这个事实的时候，自然对糖的兴趣就减少了，还会感谢大人当初的决定。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没有完成或没有得到的东西让我们念念不忘，总会想如果我没有这样就好了。凡是有这样念头的人，根源都是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意。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有两组人同时验算一道数学题目，其中一组让他们把数学题目做完，另外一组做到一半就被停止答题。过了一段时间，那组做完题目的人都已经不记得具体的题目了，但还没有做完的那一组却对题目记忆犹新。我们每个人的脑中都会对未完成的事情记忆更加的深刻，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曾经没有得到的人或者是恋情念念不忘的原因。其实并不是他有多好，就是因为没有完成，所以他才特别的好。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说，红玫瑰和白玫瑰，男人娶了哪个都会后悔。娶了红玫瑰，红的变成墙上的蚊子血， 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去了白玫瑰，白的变成了嘴边的大米饭，红的还是心底上的一颗朱砂痣。你执着的蹦着跳着想要得到的东西不一定是最适合你的，即使你费心费力的拿到了，没准还会害了自己，错过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6: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7: 祝贺1003生日快乐。你好，我是陈奕迅。

0: 这是一项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Butter Tree、Ice Milk、Play Act 以及 Wolfpack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1: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pple One 及 BYD Apple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pple One 及 BYD Apple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2: 所有音乐精灵集合，
3: 是
2: 优水一千的票全部进来啦，开始计票。
4: 报告音乐总监，有一只精灵把票全部偷走了，
2: 是谁？
5: 是我，嘿嘿嘿，我想先知道冠军歌曲吧。
2: 票在他手上，赶快追
4: 追
6: 追他，
7: 勇敢的
8: 黑灵，听众不好意思，音乐精灵们计票需要多一点时间，我们9月21号星期一早上9点开始倒数优选一千。
9: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这是利比的歌曲《烂片剧情》，之前也有徐伟翔的新歌和《爱火山的人》，我也是蛮喜欢的。我觉得在星期六呢，好好的享受一些好歌，然后吃了午餐之后呢，就这样放空听歌也非常不错的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即便就是可能还有多20分钟在 on air 的时间哈，我就看到了这一则新闻，我有一点傻眼哈。然后我刚才第一时间就问了一些比较忠实听众几位啦，我就问他们，我就问这个，就一支牙刷啊，你愿意花多少钱买啊？最贵的啊，10块、50块。如果是电动牙刷的话，可能一两百块你也愿意投资。但是如果我问你，现在就是一支牙刷哈，你会最贵你的那个 threshold 哈，顶线是多少呢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好，稍后呢跟你聊一下为什么我问你这个问题哈，你可以 WhatsApp 过来看看一下你怎么看，好不好？关心路况。TPE 朝 PIE 经过 Pasir Ris Drive 8那边有车子抛锚了，这个路段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那是 Bartley 朝 Bradle 的方向，经过 Mount Vernon Road 请避开第二条车道。最后是堵车的路段，分别在 CTE 朝 AYE、 PIE 樟宜出口处以及朝 SLE 方向行驶的 CTE 介于 Jalan Bahagia 和 Merchant Road 之间。来看一下4663说10块、然后7480他说哇有一款好贵呀、他应该是不会买。6189说2块半。这是一项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Butter Tree、 Ice Milk、 Play Act 以及 Wolfpack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2: UFM 1003优选好歌，
3: 我

刚问你了一个问题啊，一支牙刷你愿意花多少钱买嘞？OK, Joyce 讲说十块，好，7919也是十块钱以下。OK, 3165说 below $30, 然后看到3423说三支2.74块。如果我告诉你哈，听众朋友们，现在有一支一款牙刷，然后它那个售价是高达699新元，你会买吗？哦，真的没有骗你啊，699块钱哈！我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呢，真的是忍不住多看一眼，到底是说有多好啊？最近就有那么一款高科技的电动牙刷，然后它就结合了刷牙、冲牙功能，还有内置摄像头和 AI 的技术。我就想说，是很厉害啦，但是牙刷也要用到 AI 啊？哇，这样我觉得我的。生活当中呢好像寸步不离啊，那个 AI 就是我用电脑啊用电话啦都 AI, 现在连刷个牙都用 AI 啦。不过这一款牙刷最近因为一些用户的使用体验就引起了网上的一些讨论了哈。比如说有一些网友就反映说产品有限就是可能有一些啦哈出现了充电的问题。然后呢其中一位海外的一些客户哈就 customer, 就说自己花了相当于大约好像700多块买下了这款牙刷，然后结果用了30秒就不可以开机了，不可以用了。30秒诶，各位30秒。当然这个只是一个case by case 啦哈，一个特别一个个别用户的一个反馈，并不代表所有的产品都是这样。只是我觉得这则新闻呢倒是让我想到一个蛮有意思的问题。你懂为什么吗？就是买东西的时候呢你是不是会不自觉的觉得说哇越贵又越好，尤其现在的这个科技产品齁、哦、功能越多 ,design 越来越美齁、哦、哇价格就越来越高了。但是你想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功能吗？就拿牙刷来讲齁、哦、有人觉得每天都要用可能就愿意花多一点时间去投资跟多一点钱去投资啦。但是像我来讲啦，我觉得只要牙齿呢刷得干净用得舒服价格合理就好了。如果真的是那一个月有 bonus 拿的话 OK, I don't mind 啦哈，可能花一个20多块买一个用电池的、哦、用电的我觉得 OK, 但是699块我不可以。如果是你一支牙刷最高你愿意花多少钱、哦、刚才有问了一些听众哈 OK, 可能再问你这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曾经就是买过一些什么价格就是价格不便宜的东西，然后原本就觉得很心痛，但是用了之后你发现这笔钱其实是还蛮值得的，有吗？有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哦、我觉得这首歌搭得很好哈，买东西最重要的不是看价格，而是想清楚你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但是我相信有一些朋友们会觉得说699块你买牙刷你这个人应该是傻瓜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买一些可能比较贵的，但是你觉得买了之后不会心痛的，反而觉得 It's worth it, 有吗？

0: 我们都一样，你觉得买699块钱的牙刷是不是傻瓜呢？刚才其中一位听众非常可爱，他说：“哎呀，三支才2块钱而已啊，为什么花699块？”哎呦，其实其中一位听众也是，我觉得讲的还蛮好笑的。OK， 听众5476，他说买这么贵的牙刷，只是给老板住更大的房子而已啊。嗯 ，OK， 你觉得呢？699块你会不会买？嗯，当然，等一下稍后呢跟你聊一下，听众们怎么看了？刚才有问你一个问题。当然不是说贵一定好啦齁、哦、anyway, 有些东西可能是你买了不便宜的齁、哦、可能你原本觉得很心痛，但是你用了之后，还是你花了这一笔钱之后呢，你觉得很值得。有没有一些情况，特殊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呢？稍后呢在我下班之前跟你做个总结，顺便聊聊一下啦。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最近宜家他们做了一项调查，蛮有趣的数据啦。我会举手，烤箱里放的不是面包或蛋糕，而是一些锅啊。
4: 我看啊，我家里有什么东西是没有把它用在正规的，
3: 没有真正用正规的方式在使用它。因为我的烤箱它本来就有的嘛，可是我不烤东西啊，我不放面包啊。
4: 所以里面放什么？
3: 有盘子。我想一下，最近我
4: 放钞票吗？
3: 我放一些基金在里面，钞票就没有了。82%的人会因为有感情而留下某些东西，一段感情所留下来的一些纪念品收藏起来。
4: 这倒不会了，
3: 倒不会了，
4: 就我清得很干净。
3: 你会一分手就丢了？
4: 不会，没有不会丢，照片我还是会留。
3: 可能会复合吗？
4: 哇，30年后，我应该会跟他复合。
3: 你们还有机会，所以你会留的是照片
4: 啊？照片
3: 把剪掉动了没有、
4: 啊？不会啦，不会啦。
3: 现在 AI 可以把人弄掉了，
4: 弄掉。那有没有刚学？学以致用啊，各位。
3: 马上把旧情人弄掉。
4: 哇，你应该很多啊，很多
1: 照片。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刚才就问了你这个问题啊 ，OK。一支电动牙刷竟然卖699块新元，你真的会买吗？哦，然后看到了很多听众们的一些留言哈，没有想到其实很多听众们真的有不少值得分享的一些经验哈。先来说手机尾号7767哈，他说电动牙刷100多块他还是可以接受啦 ,acceptable, 哦，然后他说看来699块的确实在考虑考虑啦哈。另外也看到听众分享说自己之前就买了一瓶可能比较昂贵的香水哈 ,OK, 可能它是 L 开头的香水买，花了400多块，听起来不便宜对不对，但是他说香味真的很持久，所以觉得这一笔钱是花的值得的。还有一位朋友买了一个充电宝哦，power bank 花了20多块，一般的他说 average 是10多块了，但是他发现这个充电宝呢充电速度很快，他觉得说多花这十几块钱他觉得是 OK 的，因为使用体验 very good。好，然后呢5690推荐的是那个蓝牙音箱，他说刚开始他买觉得有点贵，但是用久以后啊反而觉得越来越值得，哦，这个我可以理解，哦，我们喜欢听音乐的应该可以理解了哈。真的就是有些东西，哦，你买刚买的时候会心痛一下啦，但是如果你每天都用的话呢，而且越用越喜欢，我就觉得那个投资是值得的。我刚才也看到黑泽的一则留言，我觉得蛮有意思。他说，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呢，他就觉得有价值，他就觉得没问题。毕竟每个人对值得的这个定义是不一样的哈。他举个例子，他说他很喜欢陈晓东啊，然后呢，他的演唱会哈，即便是1000令吉，他都愿意花这一笔钱啊。然后呢，不论是他的周边商品啦、公仔啦、那些钥匙圈，他都花了500多块钱哈。我觉得重点是这笔钱有没有在你负担得起的这个范围里面啦哈，换来你真正想要的东西。好，当然啦，如果你买完之后呢接下来一个月都只能吃面包的话呢，你可能要重新考虑咯。好啦，今天也非常谢谢你跟我分享哈，就是你会不会买这699块钱的这个牙刷，又甚至是有哪一些东西是你觉得越贵的你可能用了越久觉得越值得啊。好啦，时间过得非常快，已经将近下午2点钟了哈。接下来呢我会有一些工作的行程，所以今天也是要到了晚上才能够到家。我还查了一下班表哈，下一次值班时间是下周6 3点钟哈，下午3点到7点钟，所以如果有空的话呢，当然可以在下个星期六希望看到你的 WhatsApp 的打卡啦哈 ,OK? 看到了烟霾的情况也是有一点不是很好，所以希望在外的朋友们呢也不要在外太久啦哈。OK, 祝你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星期六见了。OK, 拜拜。
1: 这是一项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Butter Tree、Ice Milk、Play Act 以及 Wolfpack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下班之前呢，和你报个路况哈。OK, 来先来看一下，以下的路段呢，车速缓慢 ，PIE 朝大市 CTE SLE 出口处以及 CTE 朝 AYE Orchard Road 出口处，以下两个路段呢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分别在 Bukit Timah Road 朝市区经过 Kampong Java Road 以及 CTE 朝 SLE 介于 Jalan Bahagia 和 Merchant Road 之间。好啦，2点01分了，我要下班去了，吃个午餐，然后呢继续工作了。哇，今天真的是累啊。OK，Anyway。Happy weekend! 在台歌之后呢，会听到 MP 魔幻力量以及萧亚轩等人的歌哦。拜拜！UFM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用心付出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凭什么还是曾经说的次次都沉沦。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这是一项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Butter Tree、Ice Milk、Play Act 以及 Wolfpack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Hello，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邱风泽正在进行他的 Bend the Lines 演唱会，时不时也会推出新歌，让粉丝非常的期待。为你介绍的这首歌曲就是邱风泽最新单曲《别为难》，唱出的是一段熟悉却很难受的感情，那就是喜欢一个人，却始终只能停留在朋友的位置。别为难说的就是，我明明喜欢你，可是啊，别为难，没关系。也延续了邱风泽擅长的抒情路线，而这首抒情歌也加入了电子音效还有摇滚的元素，再配上邱风泽的唱腔，让思念拉扯到最后决定放手的这种情绪听起来更加的强烈。最后一句是你尽管去爱，就是要放手的意思，不是不爱了，而是最后决定不为难你，也不为难自己。邱风泽的《别为难》。

0: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pple One 及 BYD Apple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pple One 及 BYD Apple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这是一项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Butter Tree、Ice Milk、Play Act 以及 Wolfpack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2: 我是 JJ 林俊杰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Hello，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如果你很喜欢去 KTV 唱歌，接下来这首歌你应该会有惊喜。今年曾沛慈参加了乘风2026，一路从舞台竞演走到最后，拿下年度总冠军 C 位，12位姐姐也一起成团。而在节目里的宝莲组也因为全开麦唱跳，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舞台非常的炸。曾沛慈也找来了宝莲组的王菲菲、孟佳还有徐梦洁，一起带来这首歌曲，叫做是眼泪 KTV。这首歌的歌词里就藏着许多我们熟悉的歌曲，就好像是彩蛋一样，而这些彩蛋也跟这四位姐姐有关。比如说彩虹映出愿望就藏着徐梦洁的英文名 Rainbow， 山峰点火目光就呼应了孟佳的作品，44次落日就对应了王菲菲的歌曲，最后当然也会听到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所以听这首歌的时候有点像是在玩游戏一样，找出你熟悉的歌曲在里头。曾沛慈 featuring 王菲菲、孟佳、徐梦洁，眼泪 KTV。

0: 这是一项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Butter Tree、Ice Milk、Play Act 以及 Wolfpack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今天要推荐你另外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理想混蛋的新歌，叫做《最后一个谎》。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DJ Daniel 黄振宇。我时常会跟朋友讨论的一句话就是，如果说你爱的人要跟你分开了，可能要跟你分手了，那你希望他分手之前跟你说的是善意的谎言，还是真实的表达呢？讲真，这一首歌曲就是讲述说这一个分开之前的纠结的心情。我希望你说善意的谎言，因为我不想离别的非常的尴尬或者是扎心，可是同时我也不想你说出这一个谎言，因为我知道只要你一说，我也会有这种舍不得的心情。所以我觉得这一首歌曲最妙的就是表达了一对情侣在分手之前的那个纠结之心，想听到你说真话，可是也不想你表达最真实残酷的事实。有这首歌曲《理想混蛋》，最后一个谎。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随便问出国必备
3: 出国必备
4: 有听众一定会带 Portable Kettle 就不要用酒店跟饭店的
5: Thermal Scanner
2: Scan the room 就是那个摄像镜头、
3: 是怕你这样有些人偷窥他们放一些摄像镜头
2: 饭店里的房间里的摄像镜头
3: 你们带的东西真的蛮奇特 Door Stopper
2: Door Stopper 是顶门的后面门关起来的时候顶着防盗真多一层的
3: 哎呦真的我们孤陋寡闻
4: 哇你们不说还不知道可以这样子用、
2: 口哨
3: 为什么要戴口哨
2: 危险哨子啦哨子
4: 为了求救啊就如果说你今天
2: 救
4: 可能你在山里面啊就不小心跌到山谷你哔
2: 温度、
3: 跌到山谷你逼有用
2: 赶快拿走
3: 到山谷了
4: 千万不要说意外不会发生你带着都比好过没
3: 有你有力气吹了吧如果你掉山谷你还有力气吹
2: 左边口袋拿出来一个口哨
0: 逼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UFM 1003
0: 25岁生日快乐
7: 我和1003一起走过了25年了，从陌生人变成我们不是陌生人。我最喜欢老大的节目，有内涵，有深度，尤其是那时和黄明德、蔡生江一起谈时事政治。最惊喜的就是老大竟然和我们谈世界杯啊，那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仿佛知音好喜欢希望1003继续加油
8: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6: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9: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萧敬腾、王菲之前有告五人的爱人错过。你好，我是雨婷，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的下午3:02了。你好，我是雨婷啊，今天是因为 Alan 有些事情，所以就跟他换班，然后就出现在了这个时段。这个小时呢，我们来聊一聊最近看的综艺节目。如果你有什么推荐的剧还是综艺节目的话，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11003跟我分享哦。先来关心路况和天气。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Central Expressway 往 AYE 在 Orchard Road 的出口那里交通繁忙，另外在 PIE 往樟宜在 KP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要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以及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Stevens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另外在 ECP 往樟宜在 Bayshore Road 之后呢，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请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看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5度。
2: 这是一项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Butter Tree、Ice Milk、Play Act 以及 Wolfpack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这是一项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Butter Tree、Ice Milk、Play Act 以及 Wolfpack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潘玮柏和弦子的《不得不爱》，之前有张远的嘉宾，林家谦的《你的世界》，还有洪佩瑜的《不占地方》。你好，我是雨婷。刚才就说到了最近我在追的综艺节目，我刚看完这个《中餐厅》，你有看过这个节目吗？其实我应该是第一次看吧，虽然它已经是来到了第十季了。那这一季我觉得是蛮吸引人的，因为我看到就有昆凌，周董的老婆，有昆凌参加，因为他比较少出现在综艺节目里吧，所以就蛮特别的。除了他，我也蛮喜欢姜妍的，就很正能量又很会煮的一位演员哦。说回昆凌，他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中餐厅节目嘛，我觉得他带来蛮多惊喜的，就除了有在前台担任服务生，也有表演小魔术来娱乐一下那些在等待的顾客跟食客们哦。那魔术应该也是受到周杰伦的影响啦，因为他也是用了这个扑克牌去表演。除了在前台有出现，昆凌自己其实也可能也没有想到吧，他会出现在厨房里头煮菜耶。因为我之前在看娱乐新闻的时候就有看到说，他的孩子其实在知道妈妈要去参加中餐厅的时候呢，就很认真的提醒妈妈千万千万不要去厨房，因为在厨房会被骂。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他平时在厨房不知道是煮出了什么样的料理，让他的女儿会这么的担心他会被骂。但是昆凌在节目中做了好几道菜，还得到了大厨的称赞，当然也是有大厨的帮助啦。然后他在后期其实是可以完全独当一面的，几道菜都是直接上桌，就真的很厉害，难怪周杰伦会要求说他要说 I do。

0: 这是一项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Butter Tree、Ice Milk、Play Act 以及 WFPAC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1: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半的韩国。
2: 哦，我们会去明洞，明洞呢是韩国的 Ocharo， 有6万多个商店包括餐厅，客人在这里呢可以品尝很多路边摊的食物，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顺便购物，顺便吃东西。
3: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Hello， 我是 Softy 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香思思的总会有人，之前有王静文不胖的爱，还有萧煌奇的只能勇敢。你好，我是雨婷。刚才说到了昆凌，让人蛮惊喜的，就在中餐厅的这个节目可以独当一面煮出好几道菜。他煮了哪一些菜呢？我记得有三杯鸡，有蚵仔煎、蚵仔煎，还有一道我没有想到他会煮，就是苍蝇头。这一道是我到台湾去的时候会吃的，就时不时都会很想念的一道菜，就是他很下饭吧，叫做苍蝇头。你不要听它的名字就觉得怎么它有股昆虫吗？其实它没有任何的昆虫在里头，它用这个猪脚肉还有韭菜花，用它们来去快炒的一个算是台式的家常菜吧。那因为这一季的中餐厅节目呢是去泰国录制的，所以节目中也有把这个苍蝇头呢介绍成中式的打抛猪。我以前没有这么去联想过，但是确实齁，它跟泰国的这个打抛猪料理呢是有相似的地方。那为什么它会叫苍蝇头呢？因为这道菜也是有用了这个黑豆豉下去炒。那这个黑豆豉呢远看就有点像这个苍蝇的头，然后停在这个绿色的韭菜花上面，所以之后这道菜就叫苍蝇头了。那这道菜呢真的是非常的下饭。我今年呢几个月前吧就去了台湾的时候，还有特地去据说是它的起源的餐厅去吃这道菜，想说就要品尝它最初的味道嘛。那餐厅叫做皇城老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皇城老妈。如果你怕辣的话你可以叫少辣，但是我是吃原味，是挺辣的，比我之前在其他的餐厅吃的还辣，但是是非常香，就猪肉碎再配上这个韭菜花，那个口感非常的好，真的是很下饭。我一直在说很下饭，真的是很下饭，一碗白饭再来一盘这个苍蝇头就足够了。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这是一项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Butter Tree、Ice Milk、Play Act 以及 Wolfpack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随便啦。
4: 你觉得喜欢可以控制吗？有听众说喜欢是不能控制的，但喜欢的力度可以控制。有听众说可以控制，控制不表达出来，控制自己的行为标准、言语跟思想。我喜欢你，但是我不要追你，我不要打扰你。
3: 嗯，
4: 哎，好难过，
3: 对啊，
4: 就是暗恋嘛。
3: 所以如果你是属于那种没有办法克制自己喜欢一个人的人，我觉得要很小心处理，你要一定要想出一个办法远离他。
4: 你觉得喜欢可以控制吗？先问丽梅。
3: 我是可以控制，可是我身边有朋友是没有办法控制。比如说明知道那个男生就对他是没有意思的，可是因为他很喜欢他，他就开始会付出。所谓的付出就是我只要在他身边就好了。
4: 你有没有喜欢过不该喜欢的人？
3: 有啊，当然会有啊。
4: 然后怎么办？
3: 井柏然啊，江凌赫啊。
4: 委屈你了，这两年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5: 嘿，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6: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5: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6: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5: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郭靖的可惜，之前有孙燕姿的日落，林宥嘉的伯乐，还有汪苏泷的写故事的人。你好，我是雨婷。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PIE 往大市方向在 Adam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另外在 PIE 往大市方向在 Tampines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还有在 SLE 往 CTE 在 Yio Chu Kang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接下来会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5到35度。
2: 这是一项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Butter Tree、Ice Milk、Play Act 以及 Wolfpack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来自四面八方的网络信息可能让年轻人在短短几个星期内就走向激进化，即使他们对相关意识形态一知半解，理解零散，仍可能把暴力视为解决问题的正当手段。社会因此必须学会从不同方面识别警讯，及时向自我激进化者伸出援手。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今天为内政部志愿者感谢午宴致辞时，重点谈到我国近年来应对极端主义所面对的新挑战，也就是综合暴力极端主义。社会必须改变识别警讯的方法，他说，除了关注某人是否追踪特定的激进传教士、恐怖组织或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也该留意他是否有其他行为上的变化，例如敌视他人、对暴力愈发着迷或沉浸在渲染极端观点的网络社群中。74岁男子在益顺一带疑被脚踏车骑士撞倒，送院后被诊断脑出血等，最终伤重不治。一名16岁男脚踏车骑士因涉案在鲁莽行事导致他人死亡的罪名下被捕。这起意外发生在这个星期二上午11:45左右，地点在益顺五道嘉德市加油站前的路段，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Alin 的《爱情问怎么走》，之前有王菲、陈奕迅的《因为爱情》，五月天的《诺亚方舟》，还有维里安的《繁琐》。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Ang Mo Kio Avenue 1和梨欢 Drive 那里交通灯失灵，另外在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TE 市区和 Paya Lebar Road 之间呢交通繁忙，还有在 Punggol Central 往 Punggol East， 在 Pasir Ris Industrial Drive 1之后呢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另外还有听众提醒呢，在 Holland Road 往 Farrer Road 那里，在靠近加油站那里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哦，四条车道是受影响的，所以请小心开车。
2: 这是一项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Butter Tree、Ice Milk、Play Act 以及 Wolfpack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0: 这个小时我们来轻松一下，很快就要中秋节了，就是来临的星期五就是中秋节了。你已经吃月饼了吗？我目前为止吃到了两个芋头口味的这个月饼，但是都是那个传统饼皮的，还没有吃到就是我心心念念的这个冰皮月饼。好，今天呢要做心理测验，跟这个中秋节有关，通过你选择的月饼呢来看看你的内心新世界，有四个选项哈，来听清楚了。A 是奶黄月饼 ，custard 月饼哈。A 是奶黄月饼 ，B 是五仁月饼，就是这个 mixed nuts。还有 C 是双黄莲蓉月饼 ，D 是冰皮月饼。以下四款不同口味的月饼，你最喜欢哪一款呢 ？A 奶黄月饼 ，B 五仁月饼 ，C 双黄莲蓉月饼，还有 D 是冰皮月饼。欢迎你跟我分享你的选择，哇塞，88510003，我们来看一看哪一个月饼最受欢迎。

0: 所有音乐精灵集合，优水一千的票全部进来啦，开始计票。
1: 报告音乐总监，有一只精灵把票全部偷走了。
0: 是谁？
2: 是我，我想先知道冠军歌曲吧。
0: 票在他手上，赶快追
1: 追追他。
0: 听众不好意思，音乐精灵们计票需要多一点时间。我们9月21号星期一早上9点开始倒数优选1000。
3: 这是一项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Butter Tree、Ice Milk、Play Act 以及 Wolfpack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罗志。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SHG 你曾是少年，之前有陈零九的平行宇宙，张栋梁的只因为你，还有余文文的小心。刚才就发出了今天心理测验的问题，以下四款不同口味的月饼，你最喜欢哪一款呢？ A 是奶黄月饼， B 五仁月饼， C 双黄莲蓉月饼，还有 D 冰皮月饼。看了一下我们听众的选择哦，稍微统计了一下，最受欢迎的是哪一款月饼呢？是 C 双黄莲蓉月饼，非常的经典哦。但是我们先公布 A 奶黄月饼的分析，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你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自80年代起，香港就开始流行奶黄月饼，不少糕饼师呢师傅呢就以此为蓝本哦，加入创意予以改良，设计成各种口味的创意奶黄月饼。那你的个性呢跟奶黄月饼一样，喜欢突破自我，而且具有冒险精神，不时有着一些与众不同的想法和行动，所以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如果你是选择 B 五仁月饼的话呢，你是一个谨慎的人。五仁月饼是另一种传统款式的月饼哦，以各种果仁代替莲蓉蛋黄馅，没有其他月饼那么的甜腻口感。你保留着不少传统的美德，比如谨慎、勤俭、坚韧不屈、内敛等。不过有时基于居安思危，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你会采取妥协的手法，所以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再来是选择 C 双黄莲蓉月饼，你是一个能够沉着应战的人。双黄莲蓉月饼虽然外表平凡，不过是最传统的月饼口味之一，能够经得起岁月洗礼，或多或少跟它的内涵有关。你喜欢收藏自己的情绪，不容易被别人看穿内心世界，为人相当务实，低调的做事作风，总爱默默耕耘，所以能够适应任何外在环境的改变，所以是一个能够沉着应战的人哦。最后是，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选择的是冰皮月饼的话，你是一个个性随和的人。冰皮月饼口味千奇百怪，吃起来给人一种凉爽的口感。创意十足的你，恍如冰皮月饼一般，总带给人们无限的惊喜，加上性格随和，人缘好，有同理心等特质，跟你相处时最大的优点是令人感到十分的舒服，是不是这样呢？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这是一项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Butter Tree、Ice Milk、Play Act 以及 Wolfpack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1: 我要点歌。
2: Hello， 怎么称呼你呢？叫什么名字？
3: 我的名字叫又婷。
4: 又婷今天想要听哪一首歌曲？
3: 我要听别找我麻烦。
2: 哦，为什么要听这首歌？谁找你麻烦了？跟我说。
3: 因为歌里面有一部分是乌云乌云开着开
4: 啊，
3: 我的姐姐很像一个乌云
2: 啊，
3: 也是来找我麻烦
2: 啊，
3: 所以我要叫她快走开。
2: 你的姐姐怎么找你麻烦？哦，妈妈叫你不要讲姐姐的坏话是吗？
4: 妈妈说不要讲话了，不要讲话了。
3: 啊，
4: 你刚才说一句话吧，好话给你姐姐。
3: Hello， 明天 PSLE 加油。加个星期。哦，后天。
4: 后天呢、啊？
2: 后天呢、啊？
3: 下个星期。哦，下个星期
2: 啊，
3: 又是
2: 冷
3: 了，我忘记了。
2: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七点到八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1: 6691-1003。
4: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1: 我要点歌。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之前有李荣浩的李白，还有文慧茹的如果我消失在天际。你好，我是雨婷，时间是傍晚的5:02。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TP 往 PIE 在 Elias Road 之后出现了障碍物，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另外在 AYE 往大市方向，在 Penjuru Road 之后呢有车子抛锚，还有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Tampines Expressway 的入口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会是多云的天气，那明天早上较迟的时候呢，多个地区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5度。
2: 这是一项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Butter Tree、Ice Milk、Play Act 以及 Wolfpack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0: 微妙如我们没有以后，这些有林俊杰的 Stay With You， 戴爱玲的泪歌，还有丁丁翻唱的边。
1: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2: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1: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2: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1: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3: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3: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跨时代的歌，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把一个听起来很理性的数学名词写成了一首关于爱情的歌。这首歌曲就是谭雅蔡健雅在2009年发行的《抛物线》，待会再来听听看一位香港的新生代男歌手的翻唱版本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呢？
5: 跨时代的歌。

0: 错觉。
1: 这首歌曲是蔡健雅的《抛物线》，由蔡健雅作曲，小韩老师填词，收录在蔡健雅2009年发行的专辑《若你碰到他》当中。如果你还有印象，抛物线是我们以前在上数学课的时候才会看到的一个名词，没想到小韩老师竟然用它来写成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数学这么理性，爱情这么感性，这两个东西到底要怎么放在一起呢？小韩老师说，创作这首歌曲的灵感有一部分是来自《婚礼歌手》这部电影，当中有一句很经典的对白提到，所谓对的人，就是那个你能够想象未来会跟他一起慢慢变老的人。不过小韩老师想到的是，爱情很多时候就像抛物线一样，你可以很努力的把它往前抛，但是最后它会落在哪个地方不是你能够控制的，所以才有了这句非常经典的歌词，爱沿着抛物线，离幸福总降落得差一点。有趣的是，蔡健雅第一次拿到这份歌词的时候，其实也没有马上看懂，后来才发现原来用这么理性的方法来写爱情，反而可以把爱情里那些没办法控制的事情写得特别真实。跨时代的歌，到了2021年，《抛物线》这首歌有了一个很不一样的版本，演唱的是香港的创作歌手林家谦。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林家谦刚好遇到了朋友的狗狗离世，正在经历生离死别的他一度在录音室唱到眼眶湿湿，他就发现其实抛物线写的不一定只有爱情，也很像是人生，因为我们的这一生都会经历高低起伏，也会遇到一些原本你以为不会失去，最后却舍不得不放手的人和事。跟蔡健雅原版那种比较淡然理性回头看一段感情的感觉相比，林家谦的版本听起来更安静，也多了一点孤独，他的声音听起来轻轻的，很多的情绪没有刻意放大，反而像是把一段关于失去的心情慢慢说给自己听。

0: 这是一项新加坡武装部队动员演习通告，动员和征用民间资源目前正在进行，属于 Butter Tree、Ice Milk、Play Act 以及 Wolfpack 代号的人员，请即刻向所属的动员中心报到。有关的民间资源拥有者，请即刻将被征用的民间资源送交配备收集处。
1: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2: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 Ends Cortis The Killers Zara Lar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3: 我是 Jam 邓紫棋，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U 选好歌。

郭美美《爱是你眼里的一首情歌》，之前有罗志祥和妙莎的《有点爱》，还有李玖哲的《最后的那一天》。你好，我是雨婷。最近我看到一首歌的 MV 哈，《那么爱你为什么》，一首 KTV 蛮经典的歌曲哦，黄品源和莫文蔚合唱的歌曲。那通常合唱曲的 MV 哈，就会请来就是合唱的两位歌手一起拍 MV 嘛。但这个 MV 呢，乍看哦，也好像是黄品源和莫文蔚，但是你仔细看的话，你戴上眼镜看的话，就会发现，诶，这个莫文蔚怎么怪怪的？我就去查了一下，结果真的不是他本人，是一个仿冒品，而且是一个蛮好笑的故事。就话说当时呢，莫文蔚在滚石的时候呢，就唱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就有《阴天》嘛，很红，《忽然之间》也非常经典，《他不爱我》也是很受欢迎。就正当红的时候，同公司的歌手黄品源呢，当时也要出唱片了。那可能唱片公司的做法就是想说，可以说是捆绑销售吗？唱片公司就希望莫文蔚可以和黄品源一起唱《那么爱你为什么》。那莫文蔚就想说，诶，这首歌好听啊，那就唱吧。而且是李宗盛监制的，所以就真的合作了。但是呢，录完歌曲之后就没有下文了，就没有人跟 Karen 说呢，到底是不是要宣传这首歌，到底要不要拍 MV。 直到有一天，孟蔚他就突然看到了，诶， MV 已经出了，仔细一看呢，里面呢这个女主角还打造得很像孟蔚，有她的长发、衣服还有造型，而且不单是模仿，这位女生呢还在 MV 里头对嘴演唱她的歌，就除了歌声完全就是取代了莫文蔚，应该是蛮惊讶的吼，看到自己的一个分身这样子。莫文蔚之后受访时就有说呢，她了解到这个女生呢其实是唱片公司的后勤职员，但她不懂自己的公司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啦。真的吼，自己的公司竟然出了自己的仿冒品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时 Karen 的行程非常的满还是什么，公司才没有去安排他拍摄。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他还是会选择自己拍吧。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首歌的 MV， 告诉我那个女生像不像莫文蔚。我觉得如果没有说不是 Karen 的话，又没有去仔细看的话，真的蛮像的。黄品源和莫文蔚，《那么爱你为什么》。

0: 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之前有周兴哲的离开你以后，还有大紫的白月光与朱砂痣。你好，我是雨婷，时间是傍晚的6:02。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CTE 往 AYE 在 PIE 大市之后呢，有车子抛锚。另外在 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的，以及在 PIE 往樟宜，在 ECP 机场之后呢，也是有车子抛锚，要避开的是第二条车道，请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5到34度，看看烟霾的情况哦。中部地区的截至傍晚5点的这个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还是处于108的不健康水平哦，所以记得要多喝水哦，减少这个户外的活动哦。UFM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全国保家安民计划 SG Secure 今年迈入十周年，为加强国人的社区防卫意识，内政部将扩大宣导者计划，并在社交媒体平台 WhatsApp 试行人工智能培训聊天机器人，以更好的支持宣导者以及参与公众联系工作的志愿者和前线人员。 SG Secure 宣导者计划2024年率先在高等教育学府试行，旨在建立一个由知情且积极参与的社区成员组成的网络，协助向周边的人积极推广保家安民信息，以便在危机时加强团结，冷静应对。试行期间，宣导者在校园活动上向同学和教职员推广信息。内政部目前正把计划扩大到学校、职场和其他组织等更广泛的社群。国际新闻，黄金价格在美国联邦储备局加息后不跌反升，结束连续三个星期的跌势。金价在星期五进一步走高，一度触及$4,400/美元的全周高位。现货金价最后收报$4,378.63/美元，全周上涨0.68%。随着美元转弱，美国国债收益率从高位回落，以及地缘政治局势持续不稳定，市场人士认为金价涨势有望延续。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张惠妹很角色，之前有 Dior 大领的节约用爱，李宗盛的山丘，还有叮当的手掌心。
1: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3: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4: 牛在 Tuesday。
5: 我想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假装自己没事，在上班的时候啊，照样跟同事聊天，照样笑，然后朋友问你，诶，你最近好吗？你是很自然的马上回一句，哦 ,OK 啊 ,OK 啊。但是你回到家，你门一关上，然后安静下来以后，那些白天没有时间想的事情突然全部跑出来了。对于未来的担心啊，对自己的怀疑啊，还有一些你根本不知道要跟谁说的那些情绪，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可能藏着一个别人看不到的自己。今天的 Throwback Tuesday 就是要探讨这样的一种感受。我们从美国摇滚乐团 Imagine Dragons 的一首 Demons 说起。这首歌曲收录在他们2012年的第一张专辑 Night Visions 当中。你会发现它听起来很有力量，但其实它歌词相反的是写得很脆弱的。主唱 Dan Reynolds 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把自己内心那些不太容易说出口的东西都写进了歌里。因为有时候不是我们不想让别人靠近我们，而是你越在乎一个人，你就越害怕对方看见真正的自己，看见你的缺点，你的不安，你的坏情绪，甚至是那些连你自己都不太喜欢的一些部分。可能就是我们在长大之后就会越来越习惯把自己包装好，工作要专业一点，然后我们待人处事要比较成熟一点，遇到问题的时候也要冷静。可是没有人说我们每一天都一定要这样的坚强。而这首 Demons 最打动人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告诉你，诶，不要难过了，你要开心一点，反而是很诚实的告诉你，我也有脆弱的时候，我也有自己的心魔，但不代表我不值得被爱。如果你还记得当年的 MV 的话，其实 Imagine Dragons 就把 MV 特别献给了一位叫做 Tyler 的年轻歌迷。他在抗癌的过程当中依然是努力用自己的笑容去感染身边的人，而这份勇气深深地打动了 Imagine Dragons。虽然这首歌唱的是黑暗，但是听完了之后却不会让人感到绝望，因为他真正想说的其实就是我们心里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可是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爱别人的，也继续可以收到别人的爱。如果你今天刚好也是有点累，或者是有一些事情一直藏在心底没有说出来，其实也不用假装你自己很好，因为有时候承认我其实也会怕，也会累，反而是让自己重新站起来的第一步。而且我们都是人类嘛，都会有难过或者是低潮的时候，可能我们要去面对我们自己的心魔，或许它没有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可怕。
4: Throwback Tuesday，
5: 一起来听 Imagine Dragons 2012年发行的 Demons。 When the

0: 薛之谦的下雨了，之前有蔡依林的 Someday Somewhere， 还有范逸臣的放声。你好，我是雨婷，很快要下班去了。下来这个星期呢，下个星期很非常值得期待哦，因为优选一千投票阶段已经结束了嘛，但是接下来呢就要进行空中的倒数。今年是没有音综没有 AI 的，回归到最纯粹的声音，最原始的感动。从1987年到2026年，横跨40年的华语歌曲，我们会在空中一起听见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可以一起听歌，一起 K 歌，一起倒数属于我们的1000首歌曲，就在9月21号开始，就是后天哦，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优选1000就要开始倒数了。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但是有点可惜，因为我会来代班哦，这个叶搭子晚上8点哦，就不在这个优选一千的倒数时段里头。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可以一起 K 歌，一起听歌哈。我会代班星期一到五的这个叶搭子，就是晚上8点到12点，还有下个星期六和天也会值班周末班，早上10点到下午的2点到时间哦。
1: UFM 1003优选好歌。人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有一名富婆，她去爬那个泰山的时候，她请了30位猛男，一路是公主抱她上山。
3: 那个山要爬多久？
2: 泰山真的蛮高的、
3: 你也可以啊。
2: 没有啊，
3: 五级芝麻山三位
2: 还是你们两位就好了。
3: 我们两位，我跟陈彪。
2: 人说哎，有钱就是性，有没有搞错啊？当然有人支持，不错哦，这个新兴的行业哦，可以让更多人可以上到泰山山顶。我妈曾经去爬中国的某一栋山呢、那座山呢其实蛮高的，然后他们就有提供轿子，就是抬你上山。我妈后来也是没有跟队做这件事情。可是那个轿夫哦，他有跟我妈妈说，他说其实如果你不让我抬你上山，
3: 这是我生计，
2: 对，别人会以为我有问题。那我妈后来还是没有，她还是说她自己就是徒步上山，对。
3: 应该请个不一定是抬你上山的啦，是陪你聊天的，
2: 拖你上山。未必要抬，用拖的也可以，
3: 一路拖到。
0: Go 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UFM 1003，
0: 25岁生日快乐。
5: 恭喜1003庆祝25年生日！我要非常感恩DJ尽心尽力的把每个节目都做到很好，尤其是我们的文宏大哥啊，他从早期的电视跳出来跟丽梅两个，文宏本身也是经过很多风风雨雨啊，很多人以前都不看好他，可是他至今能够坚持到现在，就是说他告诉大家，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我是可以的，文宏大哥。请接受我对你的致敬，祝你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生日，谢谢1003，我会永远的支持你们。
6: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4: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永久。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所有音乐精灵集合，
1: 是
0: 优水一千的票全部进来啦，开始计票。
2: 报告音乐总监，有一只精灵把票全部偷走了。
0: 是谁？
3: 是我。嘿嘿嘿，我想先知道冠军歌曲吧。
0: 票在他手上，赶快追
2: 追
4: 追他！
0: 嘿，听众不好意思，音乐精灵们计票需要多一点时间。我们9月21号星期一早上9点开始倒数优选1000。
5: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般的韩国。
1: 吃的方面，我们安排韩国最正宗的人参鸡汤。这所餐厅呢，连续米其林连续7年冠军啊、还有我们吃韩国烤肉，而且这个烤肉店呢，我们可以吃到饱，而且有饮料啦等等提供。还有我们吃鲍鱼石锅饭。泉州呢，泉州最出名的是 bibimbap， 我们在泉州再安排泉州的最正宗的 bibimbap。还有御膳龙虾、鲍鱼和海鲜火锅等等。
2: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2: 我是在2024年的4月开始听 UFM 1003的。其实心灵节目呢，我是非常喜欢的，尤其是心灵小故事啦，因为故事都很有意义，所以带给我们大家很多欢乐，就让我更欣赏电台。在此呢，我祝 UFM 100325周年的台庆生日快乐。
3: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4: 你好，我是陈洁仪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彻底。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所有音乐精灵集合，
1: 是
0: 优水一千的票全部进来啦，开始计票。
2: 报告音乐总监，有一只精灵把票全部偷走了。
0: 是谁？
3: 是我，嘿嘿嘿，我想先知道冠军歌曲吧。
0: 票在他手上，赶快追
2: 追
4: 追他，
0: 嘿，听众不好意思，音乐精灵们计票需要多一点时间。我们9月21号星期一早上9点开始倒数优选1000。
5: 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相遇，
1: 所有音乐精灵集合，
2: 是
1: 优水一千的票全部进来啦，开始计票。
3: 报告音乐总监，有一只精灵把票全部偷走了，
1: 是谁？
4: 是我，嘿嘿嘿，我想先知道冠军歌曲吧。
1: 票在他手上，赶快追，
3: 追去他。
5: 听众不好意思，音乐精灵们机票需要多一点时间。我们9月21号星期一早上9点开始倒数优选1000。
6: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2: 我和1003一起走过了25年了，从陌生人变成我们不是陌生人。我最喜欢老大的节目，有内涵，有深度，尤其是那时和黄明德、蔡生江一起谈时事政治。最惊喜的就是老大竟然和我们谈世界杯啊，那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仿佛知音，好喜欢。希望1003继续加油。
3: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4: 这里有天王，
5: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4: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